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2: 지금여러분께서는 EBS FM 을듣고계십니다저는입이되는영어의이현석
3: 그리고저는제니퍼클라이드입니다
4: 중국어의시작은여기
5: EBS 초급중국어
4: 안녕하십니까성근입니다
6: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
4: 복습많이
6: 살길이다
4: 두문장여쭤보겠습니다이신발너무작아나신을수가없어하나둘셋
6: 这鞋太小我穿不了
4: 오지난시간동사뒤에볼려기억나십니까하나더여쭤볼게요저지금76페이지여쭤본거였고요저녁에같이밥먹자그밥먹다吃饭사이에끄집어넣어서
6: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4: 전화하다打电话사이에끄집어넣어서
6: 打个电话
4: 중국인들은말만나게동사와목적어사이에그냥습관적으로끄를쓰기도한다이것도회화포인트였습니다지금복습이잘돼있어야오늘10강약먹었니
6: 吃药了吗
4: 를배울수있습니다간단해보이죠단어부터살펴보겠습니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감기도되고감기에걸리다도됩니다
6: 감冒
4: 동사로써볼까요감기걸렸니
6: 감冒了吗
4: 하면됩니다그럼러로질문하면뿌아닙니다러로질문하면무조건부정문은매예요감기안걸렸어시작
6: 매감冒
4: 그렇죠러쓰면안되죠매뒤에는러쓰지않습니다여러분그래요줄곧계속쭉
6: 一直
4: 부사입니다동사앞에있겠죠잠자다두글자기억나시는분들
6: 睡觉
4: 쟤는계속자네
6: 他一直睡觉
4: 쟤계속말하네
6: 他一直说
4: 저예요저걔는계속기침하네
6: 他一直咳嗽
4: 오유는어우예요咳嗽예요쏘가아니라咳嗽이성경성아하아이고못본사이에키가많이咳嗽어때요 이거기초때오프라인때많이사용했었습니다아무도안웃으시네요선생님만웃으셨네요감사합니다자엄중이란한자지만일상생활에서는그렇게사용하시면잘못사용합니다심각하다무조건안좋은뜻이에요
6: 严重
4: 혹시지금마음속으로얀종하신분계십니까중국어의얀이란발음은없어요 Y 를 I 로바꾸세요 IANEN 입니다실제로한글이로시작하는발음이에요얀이아니라얀얀종다시들어볼게요
6: 얀종
4: 약
6: 药
4: 네아직못마지않았다역시완료부정은매입니다아직하이와정말많이쓰입니다아직안왔어
6: 还没来
4: 아직안먹었어같이하시죠
6: 还没吃
4: 아직안갔어시작
6: 还没去
4: 그렇죠퇴근하다
6: 下班
4: 下班세게하지마시고우리왕老师처럼下班비음느낌으로하시려고해보세요아직퇴근못했어
6: 还没下班
4: 슬픈말이죠그죠이건어때요더슬픈말해볼까요아직출근안했어
6: 还没上班
4: 그렇죠내가바로네엄마다내가바로한국사람이다할때바로의뜻도있고요시간의빠름을나타내는바로일수도있고그밖의뜻이엄청많습니다본문을통해서외울게요발음은해볼게요찌우가아니라아이유사이에오넣어서
6: 찌우
4: 찌어우예요

0: 明天会好。
1: 哇，나는명언아닙니까明天会好。
0: 嗯，我们还常说明天会更好。
1: 와우明天会更好꽝이뭘까요여러분더욱그렇죠그래서여러분그 SNS 본인만의그프로필에다가막쓰잖아요
0: 응很多人写明天会更好
1: 내일은더좋아질거야여기서호의는할줄안다가아니라바로
0: 할것이다
1: 그렇죠요거를이제표현한걸음더를통해서가져와봤습니다나저사진들좀보고싶은데하나가아닌거죠시에가있죠보이시죠
0: 我想看那些照片
1: 사진을중국어로
0: 照片
1: 그럼사진을찍다는뭘까요
0: 拍照片
1: PAI 를검색해보세요拍照片일성입니다여러분
0: 或者可以说拍照
1: 아拍照도괜찮습니다오좋아요나중에그러니까뭐뭐한다음에라고쓸때는문장뒤에있어야돼요이거부터할까요밥먹은다음에
0: 吃饭以后
1: 배운적있죠여러분이거그대로말씀드린적이있습니다퇴근한후에
0: 下班以后
1: 지만이렇게문장맨앞에있거나주어뒤에있으면나중에앞으로의뜻이있습니다나중에내가시간있을때너도와줄게
0: 以后我有时间帮你
1: 그렇죠삼성삼성이니까我이성올라가야죠요는올라가면안되죠뒤가이성이니까以后我有그리고호가아니라오유는어우예요이后이后이발음을꼭기억하셔야됩니다이렇게해서여러분들이번달도끝이났습니다박수를치고싶은데하나더알려드리겠습니다실력다지기무조건담아줘야되고요마지막페이지110페이지한번펴보시겠습니까선생님우리나라는우리한국은더위를먹다란말이있어요
0: 对呀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
1: 아첫번째들었을때처음들었을때엄청재미있었다고요
0: 그래서어떻게먹어요
1: 더위를먹다중국은더위에당첨되다이렇게말합니다
0: 是的
1: 선생님중국도만만치않아요 네그래서더위먹다를중국어로
0: 중暑
1: 어가운데중자가근데일성이잖아요원래중국할때중궈중간중지근데이거는왜사성이죠
0: 这是多音字
1: 아다음여러가지소리를내는글자입니다이게사성으로발음하면은요이거예요백발백중할때중이라보시면됩니다
0: 我们还说中奖
1: 아복권에당첨됐어
0: 아너무행복해요
1: 저5만원된적있어요
0: 부럽다
1: 그래서어떻게된줄아세요그대로다시샀어요네
0: 중
1: 奖
0: 然
1: 后呢꽝이런식으로여러분더위먹다할때이당첨되다쫑을쓰시기바랍니다그래서쫑수한번읽어볼게요
0: 中暑
1: 너더위먹은거아니야
0: 你是不是中暑了
1: 그러면더위안먹었으면러로물어봤으니까메이로발음하셔야죠메이종슈하면되겠네요
0: 是的
1: 나더위먹어서절대먹다치하시면안됩니다
0: 我中暑了
1: 그렇죠我中暑了하면됩니다이미벌써혹시아시는분들계십니까동사앞에쓰는부사입니다 YIJING 이징집어넣어서나이미더위먹어서다같이하시죠시작
0: 我已经中暑了
1: 그렇죠박수한번치겠습니다이렇게해서우리7월호도끝이났습니다
0: 对呀7月份已经过去了
1: 네우리8월은더더울건데
0: 所以大家要小心多喝水别中暑
1: 조심하시고물많이드시고더위먹지않게조심하시라고하시네요
0: 네
1: 선생님도우리피디님도고생많으셨습니다교재없이우리청취하시는분들아너무좋아요근데이왕이면이게책과함께하시면더욱더빠른성장을얻을수있을겁니다
0: 당연하죠
1: 심지어정기구독도됩니다할인가격으로만나볼수있으니맨뒤에페이지를보시면서한번참고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선생님고생많으셨어요
0: 程老师你也辛苦了
1: 谢谢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这些汉字我真的不会写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근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우리8월에만나요부지엔
0: 不散